0: 道理，就我的一个说明了一个问题。
1: 对我的这份儿。
2: Taxi 152, copy transfer in both 1015 to CJ.
1: T-Boy 52, 10-4.